0: 本是我唱的《怀春曲》，
1: 摆一首台语歌曲，这是叶启田所唱的歌。什么叫做爱？有口碑哦。

0: 人讲实在，分是分入骨底来。那像我呆呆，分酒倒发到摊界，别人我唔知。
1: 自暴自弃，看看唔爱。
0: 迄款自暴自弃的爱人，脚底早就好通破银，边边嘛着爱打沙龙拍死，看破唔通爱。

0: 那为着金钱情来变歹，真是可怜代。迄款人疼嘛爱，痛嘛爱，
1: 中华为生老当有老财。
0: 总共一句，女性上惊男性花乱菜，男性上惊用花追性老当有老财。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琼》咱们节目。两天啊，母亲节啊，安尼过去啊啦，哈、哦、啊，这个咱吼、哦、在看这个天气啊，就讲吼气象署进前顶几天啊，下顶礼拜所预测的同款啊，吼、哦、啊，今仔日呐拜以来，所以今仔日吼天气无好，礼拜就是昨昏啊，你有把握时间，把握好天的天气呢，出去行街无？哦，礼拜吼、哦、到处都拢吼、哦、是人啦，啊是啊，带妈妈啊去去外口洗洗，啊是呢去食一个母亲节大餐，哦、啊妈有红阿无？做先生的带太太啊、哦、出去啊，一个用餐。啊，昨下天气袂歹啦，凉凉啊，但是嘛有小可喷雨哦。昨伊阿妈出门诶，伊阿昨带妈妈吼去啊，这个渔人码头，渔人码头啊，哎、哦、想讲无落雨诶，结果后来渔人码头吼，弄个雨小可喷诶，迄种喷啊东西啊，会感受到就是海风。大过来，风真大，啊，小可喷一下，啊无，迄种风吼是按这个边啊吼，安尼喷过来，唔是按天顶落落来，啊、哦，所以迄是真正是海风大入来的雨水啊，啊无讲落雨啦，哦，咱无啥物雨，啊，但是呢气象署讲吼，今仔日啦，啊个算讲是较稳定的天气形态，明仔载拜二吼，方便哦报道。啊，所以讲啊，气象署的预测吼是该准确的哦。礼拜拜一啊个好天稳定啦，吼、哦、啊嘛有咧看一个地方的地形啊所在位置啊。啊拜二呢，明仔载吼方便挖金啊，咱台湾正式吼进入到吼雨季的形态哦。人讲的梅雨啦，吼、哦，可能呢，嘛会落几礼拜的雨，哦，落到拜五，哦，尤其是拜三到拜四，雨势上明显，哦，中部以北呢，有的所在过会落大雨，所以提醒哦，咱啊，这礼拜几礼拜吼、哦，你一定爱啦，雨具拢扎嘞。好古早啦，哦，啊，较早出门诶啦，落雨吼，咱啊，开车，吼、哦，骑车，哦，唔通伤紧，唔通伤狂，哦，人讲天雨路滑，哦，这雨，这个落雨啊，地面吼、哦，咱咧地面嘛，马路吼，咱较骨，吼、哦，唔通开伤紧，不管是automobile还是汽车，开伤紧吼，迄脸啊会打滑啦。打滑哈，这礼拜啊，明仔在拜二开始，拜二、拜三、拜四、拜五，哦，拢会落雨啊。尤其是拜三、拜四，雨势上大，全台湾差不多拢会有落雨啦，哦，拢会落雨啊。这个北部这边家雨势较大，看开资料哈，敢那有多位啊？明仔在开始就落雨啊，明仔在开始北部这边雨就大啦，哈、哦。

啊，干那明仔呢？干那吼，台南、宜兰较无雨吼，啊，拜三拜四转台湾拢落雨，拜五吼、哦，拜五拜三拜四拜五拢落雨啦吼、哦，拜六礼拜啊、差不多雨停啊，西半边拢无雨，东半边。东边吼，东半边啊，搁在落雨啊，西半边呢无雨啊，吼，所以呢，西半边啊，应该是啊，落雨拜二落到拜五。啊，昨暗呀，伊按吼去啊，这个渔人码头啦，啊，渔人码头，听众朋友，伊当在咱讲吼，你在渔人码头呀吼，向后边吼，向淡水迄个方向啊，来看都看得到迄、那个咱准备准备通车的迄、那个淡江大桥淡江。大桥足近的呢，足近的啊！所以讲吼，你免在淡水遐看，看袂清楚。你爱在渔人码头看，渔人码头看。本来以前吼，伊安拢以为讲迄座桥吼开在对啊，是开在海边啊啦，是咧出海口，唔是啦，唔是啊，就是吼，在咱的渔人码头啊，迄、那个即、這个。有一个渔人码头，本来都有一个桥吼，迄、那个桥是个码头吼，都、就是迄个港口。渔人码头迄个港，人去停游艇的迄个港口，安尼下过去呀，哦，安尼跨过去啊，迄无对海哦，迄是安算在内面哦。啊，那是淡江大桥吼，是呢，是咱这个渔人码头这边吼，啊个八里那边是跨两个所在。哦、啊所以讲伊是跨海的啊渔人码头正式通车正式通车已经公布啊5月12昨天下暗齁因为暗啦所以咱就先回来啦齁、哦、昨天下暗是通车典礼提早两天的通车的典礼啊有车齁渔门有集啊去啊表演啊通车的典礼啊正经都有啊通车的路跑践行齁拢得做通车的准备拢真顺齁啊而且一安齁冇按遐行通车就是讲按咱这个淡水这边齁这个起齁去的北桥去的这个路，一人拢准备好啊，盖跨盖跨。阿伯你那边阿伯，所以呢，人工一安哈、啊，那是哈、哦，有过一摆过去啦，应该是最近的过去哦。啊，甲大家听众朋友先来看路，一安怎样都淡水这边哈、哦，你去呢真方便。哦，你就是按下咱那个领事馆遐那条路，一直行，就是要行去咱第。在这个渔人码头头前啦，头前一个红星顶啦，就是吼、哦、淡江大桥的入口啊啦，桥啦，要上桥的迄个所在啦，足近的啦。不过一眼看起来吼、哦，迄、那个所在呢，如果开始应该是还会塞车，因为经过哦，经过迄、那个岸吼、淡水街啊。礼拜到吼，渔人码头这路本来都矮矮啊，所以应该是会塞车哦，会塞车啊。啊，伊这个这条淡江大桥啊，伊用途哦，就是要让淡水甲八里这呢会较顺呢。不过眼看起来，干那呢，爱个吼，爱个调整一下啦吼、哦，因为呢，这个。路面吼、哦，无讲介宽吼，啊，佮有咧，咱临江佮来，佮咱的听众朋友吼、哦，然后来介绍吼、哦，因为一按爱情行过，佮会当啊讲个清楚吼、哦，啊，佮来介绍这个桥伊的特色，这个桥吼、哦，伊有创下着足侪的记录啊，啊，这个桥吼、哦，伊的设计，设计的这个专家是一个女性女设计师。不过、哦、已经过身啊，所以这座桥的设计呢，是伊想要一个作品啊，伊这个作品吼、哦、有交予伊的这个就是伊的下面的人，就是伊的徒弟吼，啊，这徒弟是咱台湾咱台湾吼、哦、栽培出来的研究团队哦，咱台湾的设计师哦，所以原本的设计啊是这个这个设计师啦齁、哦、这世界有名的女性的设计师啊伊设计刷了就设计图啊和咱齁、哦、这台湾的设计专家设计师来执行来做齁、哦、这个桥林刚一样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齁、哦、来介绍因为

对啊，这创下就世界的这个世界纪录足侪项的啦，啊，啊，搁在咱台湾啦、啊，咱台湾北部啊，台北家啦，所以咱一定爱当介绍之类啦，哈、啊，这是这应该世界第一啦，有目前啊搁有啊世界第一的纪录哦，记录啊，咱今嘛搁来安排歌曲。

听众朋友，这点灰条啊，吼，人讲啊，这个以前啊，伊安敢那有听人在讲算笑啊，就是讲因因无代志吼，就去算点灰条啊，啊是讲哎，这什么有什么代志呢？都在写在点灰条啊顶面呐，吼，点灰条啊，真以前啊，即嘛拢是诶，顶面都是坑爹。放一个这个电话哦，是啊，这个一旦吼放喺照明的 HB， 好咱咧看一条路啦吼、哦。但是啊，即马有人吼、哦，知影讲吼，电话条啊，佮有另外一个功用，一个用途咧，就是啊，你那是啊，找无路，你有看到电话条啊，你爱拍拍手，爱欢喜，因为哦，咱台湾的电话条啊，每一支电话条啊吼，顶面都有哪些咧牌啊。啊，迄、那个牌啊呢，就是电话条啊的身份证。准讲吼，你在路的迷路、找无路吼，啊，你你卡电话要当报你的所在，啊，你阁袂用用手机啊来报你的位置，啊，你会当呢在看，紧去找看附近有电话条啊无？啊，唔是讲每一支

连火条啊，吼，拢有迄、那个诶，即、這个身份证在顶在顶面啦。因为有诶电火条啊，毋是电火条啊，所以你爱找有电火，你爱找迄电火条啊，顶面有啊，即、這个诶电火牌啊，即电杆牌、电火条啊诶牌啊，哦，迄就是啊，哦、台电伫管诶电火条啊。啊，这个电火条啊，迄、那个白啊，吼，是哪色的底？哪色的底？一记哦，哪色的底？吼，啊，顶面有写字，吼，迄个是电火条啊的身份证，迄个是吼电力公司的电力坐标号码，吼。那台电公司讲吼，那个电力坐标吼，就是咱台湾哦，这个电火条啊分布。哦，电火条啊，诶，专用诶编号啊，这是吼、哦、一个诶铁啊，铁啊诶，一个板啊啦，吼、哦，铁啊诶牌啊，铁牌啊哦，吼、哦、啊，电力公司吼、哦，将咱台湾诶地图吼、哦、分作吼、哦、25个坐标区，25个啊 ，A 到 Z 吼、哦，诶，英文不是26个字母吗？啊，那25个，因为 I 伊无台。一波台一下入去，迄、那个 I 吼、哦，就类似1234567迄个一，所以呢，因都无台台坑入去啦，安尼较袂弄唔丢吼，所以敢那25个坐标区吼、哦，啊每一区呢，各会分吼，各、哦、会分各较幼诶，好、哦、啊，再来做即个诶编号啊，啊即、這个是呢台电呐、啊、吼，因、哦、的定位系统啊、哦、啊。类似吼，这个雷达定位系统同款啦，哦，啊，这台电的专用诶。不过呢，台电如果你呐有迷路，都唔知路，哦，找无路，啊，看到电话条顶面有哪些的铁牌啊，吼、哦，有编号，买当使用，因为吼、哦，咱诶这个警政单位会当吼向吼台电。来台人求救，来台求助，啊，好因提供哦，这位置啊，嗯，台电分享哦，电话条啊，这个身份证，迄牌啊，伊的地址就是讲吼、哦，电话条啊的编号，原则上吼、哦、是按咱用电需求较悬的所在吼、哦、来开始来。编这个号码，所以呢，电火条啊，这个号码哈，你要得注意哦。电火条啊的号码哈，是呢，愈在哈市中心号码愈细，哈，愈在市中心号码愈细啊。啊，就是讲按市中心开始编啦，编出去啦，愈入去山区呢，号码会愈大。所以你若看到电火条啊，哈，要来找路，你都要向哦，向个号码愈细的方向。行，啊，个来到吼人较侪所在，个来到人的即、這个譬如讲咱人住的即个砖头遐，吼、哦，所以看到迄电话条啊，你爱看迄个数字愈细，愈挖进市中心，吼、哦，啊，即、這个爬山的人吼、哦，你嘛爱学遐，吼、哦，看迄电话条啊，因为有当时伫山的内底吼，啊，真正吼迄电讯吼、哦，就是。大哥大没有讯号，收不到讯号，所以你若在咱台湾了，在山区内底呢，你也会当观察迄电话条啊，吼啊一个你台摄落来，啊是呢台记落来写落来，吼啊卡电话吼119啊110啊是112吼啊打这个编号，和咧警消人员啊警消人员都会找到你的位置啊，这是啊电话条啊，吼另外一个。作用。

ATM 要来做公告。公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多哦，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按即马来介绍即款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按所介绍的即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在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啊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柔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啊个会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按即马介绍的即款的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即款1800块，1800块，珍珠霜哦。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维生素 B 群啊，真侪朋友哦都在问啦。维生素 B 群啊，包括 B1、B2、烟碱素、B6、叶酸、维生素 B12、生物素、泛酸，这八种合起来叫做维生素 B 群。功效经过着卫生福利部公布的维生素 B1 会当维持能量正常的代谢，帮助皮肤、心脏、神经系统功能的正常，啊，可以维持正常的食欲。啊，那 B2 会当维持能量的代谢，啊，可以当啊维持皮肤的健康。烟碱素呢，会当增加着皮肤啊、神经系统啊、黏膜啊、消化系统的健康。维生素 B6 会当啊帮助啊氨基酸正常的代谢，帮助红血球内底的脂的形成，帮助色氨酸转变作烟碱素，帮助红血球维持正常的形态，增加神经系统的健康。叶酸会当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帮助核酸加核蛋白的形成，对于胎儿的正常发育和生长真有帮助。维生素 B12 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增加着神经系统的健康。生物素同样可以维持能量和氨基酸的代谢，可以帮助脂肪和肝糖的合成，还可以帮助我们需要的嘌呤的合成，增加着皮肤和黏膜的健康。泛酸维持啊能量的代谢，增加皮肤和黏膜的健康，帮助身体所需要的脂肪和胆固醇的合成，还有氨基酸的代谢。不管呢真多人推荐齁爱补充维生素 B 群，啊咱的维生素 B 群齁完全进口的啦，啊一天只要一粒，一天只要一粒喔，都会当维持规天所需要的 B 群的能量。 B 群呢，一罐480块，一罐480块，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感谢你。母亲节回馈买咱的产品，无包括油，满2000块，咱会送一包的元气糖，啊，咱都做一俩小小的回馈。珍珠霜哦，回馈较大，买两罐珍珠霜，送两罐的老鼠橄榄油，两罐老鼠橄榄油是罐底啊，就是咱在买老鼠橄榄油两罐，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听众朋友，伊安袂记得咱提醒吼，咱诶回馈吼是明仔载就上尾一工哦，明仔载上尾一工啦。虽然讲啊，咱即摆诶回馈吼，毋是很大的手笔，但是咧，那么嘛是啊，就是一点仔心意啦。买咱产品满2000块哈，咱是有送元气糖，啊，咱的元气糖在卖哦，是300块哦，即摆嘛有在卖哈，啊，咱珍珠霜是面霜，抹面的面霜面霜啊，这款。

拢是遮尔济年来拢是千八块啦吼，千八块啊嘛无起价啦，啊起码是买两罐咱有送啊，有送啊，咱的这个两罐的粗橄榄油，两罐的粗橄榄油嘛是咱现即马伫卖的手头的商品啊，两罐1160元，两罐1160元，咱即马送你送你啦，啊要买嘛的因呢？两罐1160元哈，啊！不过呢，你若是讲要买两罐的油，你都要搁加100元，100元诶，这个运费，单单买油啦，是爱加100元的运费，因为啊无够2000元。啊，有需要咱的产品的听众朋友呢，一旦想看买啊，譬如讲啊，叶黄素啊，益生菌啊，吼，啊是讲啊，咱有在食钙啊，你都到顶体啊，啊，过来后回若要回馈，唔知要过当时啊，伊也嘛唔知呀，哦，公司就是算算有一点啊利润，啊都有回馈啦，啊那无啥物利润，无一定会拢固定回馈哦。二三看七二八五五，一按了不电话，二三看七二八五五。

0: 的查甫人，这是张蓉蓉所唱的歌曲。
1: 听众朋友，咱那是讲吼，这个屁股，屁股哦，脚床配啦，咱带。

你讲脚床配啊，会疼啊，啊坐久啊吼，哦疼到坐袂调。我大人讲哦，即真侪人有即种个问题哦吼，甚至即种疼痛诶来讲吼，咱个大腿后边吼，来到脚头乌个后边吼，啊真呢爱注意，即有可能是吼，即、这个诶坐骨吼坐坐骨。股夹脊症候群，坐骨股夹脊症候群哦，伊安来带咱的听众朋友来讲哦，这种的坐骨股夹脊症候群啊，这到底是啥物的物件，啥物代志？哈、哦，因为真侪人在伊安讲过，坐吼、哦、啊，看到这个就是咱的这个尾当骨这大家吼、哦，有一点会疼啦，就是这个问题啦，哈、哦、啊。坐骨股夹脊症候群是因为吼、哦，咱的坐这个骨头啊，哈，啊，搁有咱的股小转子，就是股哈，才有一个细细个啊，细细个啊的零件，吼、哦，一个细细，敢那咱的细细个啊的这个螺丝，吼、哦，螺丝啊，哦，迄、那个垫片黑啦，哦，啊，迄、那个呢，伊个空间，哦，空间哦变矮去。空间变较细，造型吼软组织比低调哦，所以唔该叫做吼骨坐骨股夹脊症候群，都、就是可以直调低调哈，引起着咱咧坐迄个所在有一块肌肉，啊，佮有咱咧坐迄个坐骨神经啊有发炎哈，啊，所以唔该坐久啊吼，啊都会痛疼啊，唔敢哦，唔敢坐哦，啊徛啊是哈坐的会较舒服，坐着，坐啊，坐袂调啦，吼，人讲坐袂调，啊，坐股夹脊症候群哦，原因该坐啊吼，有可能是啊，之前有诶肌肉扭伤，啊，有可能是啊，姿势不良造成吼，咱咧坐即个所在吼，骨，即个坐即个所在吼，屁股即个所在吼，诶肌肉较硬吼，啊。肌肉哦，搁去对着吼神经啊，除了对着神经以外，啊，搁有发炎的情形，对久啊啦，所以迄个神经发炎啦哦。啊，少数的人是因为吼，咱咧坐即个屁股啊，即块肉吼，即块肉即大家呢，伊只只啊搁有骨头啦吼，只呢生出骨刺吼，啊是讲吼有诶滑囊炎，就是讲。你真嘞有迄款嘞，有积水吼，积水啦，哦，生做龟粒的水泡发炎，啊，这個、影响着你坐吼，你屁股痛，屁股本来就是肉会痛疼，肉呐在发炎吼，大多数吼是呢，肌肉肿瘤，啊是讲生条啊，生粒啊，吼，啊但是无条啊，无粒啊。啊，个有呢，刺了嘛，摸无规无诶，哦，啊，这有可能就是已经啊，刺激到内底神经，刺激到内底神经，啊，这个情形啊，个会疼到多位呢？会疼到咱大腿轮骨，就是髋部，哦，啊，所以讲吼，哦，这种的情形诶，你爱吼、哦、看医生啦，你会当看骨科，买当先看复健科啊，啊，这样要诊断，吼、哦，要诊断呢，啊，较详细哈，就是吼、哦、做磁振造影 MRI 吼、哦、，MRI 会检查的评估你坐迄个坐骨，吼、哦，啊，个骨的骨离，吼、哦，就是讲骨头啊，甲骨头啊。诶，骨离啦，看是不是吼、哦？是伤过下啊，去跌着神经啊。啊，基本上一般呢是吼、哦、先做吼、哦、这个物理的处理，就是讲先啊做骨科嘛物理复健呐、啊，吼、哦、先复健先救热敷啊，啊个救未开，啊个来做核磁造影、核磁共振 MRI 的检查。啊，然后呢，过来哦，看是咪超音波嘛，来做一下吼、哦，啊，来了解肌肉哦，是不是有发炎，坐骨神经是不是有发炎等等啦吼、哦。譬如哈、哦，有一个先生呢，伊就是做保全的啦，啊，平常时啊是拢徛的较久啊，哦，较侪时间啦，哦，啊，有一摆运动了后呢，伊就感觉吼，伊个这是正平的屁股。哦，屁股会痛疼。起初伊食止痛药啊，吼是有小寡改善，但是吼无讲改善是较真好。啊来伊就吼去找
复健科啊，而且医生。

生吼，这个医生啊，嘛未歹呢哦。这医生呢，哦，佫有在做吼，这个触诊吼，发会在看啦吼，看吼，伊这个骨头啊，这大家吼，伊这都是讲伊在捏多一点，多一点在疼啊，捏着啊，捏着的是坐迄个所在会疼吼，啊，佫有呢，伊个大腿轮骨遮嘛会疼吼，啊，在叮当嘛会疼。啊，所以呢，啊，医生哦，有在个安排哈，个做磁振造影，心可以止疼药啊，但是呢，讲跟他效果无讲真明显，吼、哦，所以呢，磁振造影了后吼，确定讲伊这是吼、哦、夹脊疼痛，都、就是吼、哦、肌肉甲肌肉吼，哦，啊个有这个骨头啊，吼、哦，伤硬伤硬呐，哦，所以这叫做坐骨。股骨夹脊症候群，坐骨股骨夹脊症候群，就是你坐迄块，坐屁股内底迄块骨头啊，哦，骨头啊，空间伤细啊。啊，治疗呢，就是先热敷、电疗、雷射，吼、哦，啊，佮有其他，啊，佮有震波治疗等等啦，吼、哦。啊，先处理哦肌肉的问题，啊，佮处理神经的问题，吼、哦。啊，慢慢啊来做，哦，啊，就等于讲唔通坐伤久，唔通坐伤定。哦，定诶，即个医压，吼、哦、啊，后壁呢，嘛讲建议用超音波诶注射，啊，注用超音波哦，先看，啊，再来注吼、哦，注迄、那个药剂啊，注药剂哦，来治疗吼伊些肌肉痛疼诶问题，以及咩神经诶问题，啊，这都有处理啊，所以呢，吼、哦，所以呢，伊。都有大大的改善啊！哦，除了一坐哦，坐迄个屁股迄点的痛疼有改善，大腿轮骨吼、哦，大腿啊髋关节这个部位咧哦，伊个活动诶，这个范围活动的角度嘛有改善哦，啊，痛疼嘛较好啊，这个髋关节诶活动角度吼，就是你屈落去就知影，那屈未落去哦，都有可能就是这个大腿轮骨的关节啊，关节的。活动角度出问题啦，啊，这会当处理的，先找复健科，还是骨科，拢会用的。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专门加入政府收听普华现金一万块，红颜也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就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下课啊，还不走？
4: 我在等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3: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不？
4: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5: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请客，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来安排听众要听的歌《岸边对钟曲》。
1: 今麦听这首是真好听的第一老歌《岸边对钟曲》，所描写的背景。

安排的歌曲是听众朋友要听的歌，连续安排了几首老歌，包括有啊听众朋友要听的一个港都软歌，啊，还有安平对象曲，以及呗，拄只一首一个叫做来什么？

叫做演唱会买呀吼，一首歌呢，春花网络啦，春花网络，啊，佫欠一首，欠一首叫做吼，今夜又佫想你，今夜又佫想你，听众朋友，你互演小等一下，因为吼，今夜又佫想你，乃足济甲今夜又佫有关系的歌，今夜佫再想你，今夜又佫想你，你互我小等一下啦，吼，咱先来安排，无先来听一首，听看卖呀。至今这是听众朋友要听的歌，去今夜又搁想你，今麦来安排。

那时阵郑恺所唱的《今夜又搁啊想你》，啊那是呢，杨宗宪冇唱过一首啊《今夜又搁想起你》。啊，听众朋友讲要听《今夜又搁想你》啊，这咱听这首杨宗宪这首看是不是啊？那是在 KTV 卡拉 OK 哦，放出来讲啊，不是这首，不是这首，切切切，咔咔咔，俺讲呢，咱。电台者吼，都无法度马上带咱服务，所以呢，咱就过来，和咱听众朋友搁，搁叹一首歌，吼，是，咱来听这首《今夜又搁想起你》。

听众朋友哦，你有看韩国的电视剧编剧的人接接的啦，男主角还是女主角，水水啊，烟斗啊烟斗的，后来都是吼、哦、因为啊癌症、脑瘤、脑癌、脑癌啊来失明。以前看过《冬季恋歌》，上尾啊男主角就烟斗迄个裴勇俊，结局因为生脑瘤、脑瘤啊目睭青眉，脑瘤以前那是要来处理，就是爱开脑，开脑迄个手术吼、哦、是真歹做的哦。迄开脑的手术吼、哦，传统的开落去拢几十点真久，风险真大，啊无开阁袂使，因为脑部迄、那个瘤啊，对着大脑的，不管是对着多一个部位啦，对着负责目睭的所在，目睭都无看到。对着负责运动的所在，吼，都脚手未自在。对着面的神经，会予人咧受着病痛的感控。啊，即卖脑瘤吼，有新的方式，唔免开脑啊啦。台南嘛，一名34岁的女子啊，伊就是头痛，啊，个咧目睭模糊，爱去台南的奇美奇美病院啊急诊检查伊的大脑中央啊脑下垂体这个部位啊生一粒肿瘤，经过奇美病院的神经外科。帮伊做手术的治疗，把迄粒肿瘤来切掉，伊的视力马上就改善啦，断医五天顺利出院。医生讲吼，脑瘤吼，即卖咧唔免开脑啊啦，即卖是用微创手术，用微创手术未到疤，以前迄开脑大脑哦，爱切开，切开的迄个所在会有疤痕，头毛生未出来。哎嘛是无法度的代志啦，即卖呢有微创手术，所以呢手术比较比较安全，啊而且会当准确，随着迄个脑瘤的部位，把迄脑瘤切掉。奇美病院神经外科的医生讲，脑瘤在咱的脑部，那是讲生在啊脑下垂体这个所在，脑下垂体哦，伊是管荷尔蒙的分泌，啊那生在遮，会影响就是哦，病人的荷尔蒙哦无正常，啊脑瘤哦。都容易在生长的过程引起到血液的供应异常，造成到中风，还是啊，就目睭都来看无，严重哦，就是青眉。另外，因为这肿瘤啊，呀，愈来愈大，愈来愈大，伊会去跌到大脑的神经，跌到倒位哦，倒位都出问题。脑瘤生在脑下垂体这个所在，相当易跌到的是目睭的神经，造成到吼目睭啊视力模糊。冬季恋歌迄个韩剧，迄个变作青梅，佫不知青梅，就安尼困困困困都无命。结局就是男主角死掉了。传统的脑瘤的治疗方式是啊，开脑。为甚物爱开脑？就是希望用手术的方式快速的降低脑压、脑压，避免吼肿瘤去跌到脑部的神经，哦，造成着永久的伤害。那是讲吼。脑瘤生在脑下垂体，影响最明显的就是视力、视力看物件的能力。脑瘤哦，也一直大，但是啊，大的速度，有的人慢慢把脑瘤变大，有的人体质的关系，还是什么原因哦，快速的成长，拄着脑压上升，脑压上升啦，佮合并着并发凹头头痛，视力的模糊，这就代表讲这个脑瘤啊，一定要较紧处理掉啦。奇美病院神经外科的医生讲哦。脑下垂体的肿瘤哦，并不是讲干那会当用手术的治疗方式啦。总共呐，不是真严重，就是无造成着急性的神经的压病，会当用其他的方式，譬如药物啦，看是不是会当可以脑瘤可以消掉。那是已经造成着神经的压病，比如讲一直头痛，视力已经看无啊啦，安尼就必须要快速来做治疗啊。会当吼用导航系统，这个、医生诶伫手术诶时阵，比对着电脑断层加核磁共振诶资料，来正确找着脑瘤诶位置。即卖伫手术用微创行诶路线是按鼻啊，按鼻啊用内视镜入去，配合着电脑导航，按鼻啊去找着脑瘤诶位置。经过 3D 内视镜哦，对准着脑瘤诶。正确的位置，落刀下刀，脑瘤哦。

嘛有可能生在大脑中央啊，即嘛上新的方式就是按鼻腔层内视镜，用机器手臂将一连脑瘤来切除掉。即嘛配合着内视镜，配合着啊电脑的导航系统，啊个配合着啊电脑断层核磁共振来做精密的手，会当对周边的组织破坏较少啦，会当啊将迄肿瘤切开较清气，算是上新的治疗方式，开刀的方式，内视镜还是机械手臂 3D 摄影，应该算讲是最近这十年快速发展起来的医疗方式、医疗的技术。这部分是不是有进步之处呢？爱个问医生啦，在手术来这方面啊，会当得到较好的效果、较细的伤口、较紧的恢复，安尼嘛是。

0: 这首歌是陈随意跟谢怡君合唱的思念到何时，
1: 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好，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是啊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

生菌来对，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加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今晚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食咱的葡萄糖胺，食足久的啊，咱的葡萄糖胺，伊安介绍个亲妈妈。真侪年啊啦，葡萄糖胺一直吼是咱公司真受欢迎的产品。咱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的，美国原厂啊。咱的葡萄糖胺即马呢是上新的配方，即马咱的葡萄糖胺唔是白色的，是啊红色的，内底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啊个有啊用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各人都无同款，上新上新的配方。咱的葡萄糖胺也成分哦，葡萄糖胺提升到1800毫克，胶原蛋白提升到1000毫克，啊，够软骨素、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八合一的葡萄糖胺，真正袂歹啦。在国外咧，真侪人已经食过啊，袂歹。上新的配方葡萄糖胺健身的上新的配方的葡萄糖胺罐1800块，一罐1800块，有粒啊，更加细粒，红色的，一天吃两盖，一盖吃两粒，1800块。上新的葡萄糖胺里底有8大成分：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二型胶原蛋白、凤梨酵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一罐吃一个月，吃保养的会当吃更加久。23072855，23072855是一安专线电话，感谢您。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伫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予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嘞。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嘛。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一个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啊，佫会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足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的。平常时啊，咱那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还是讲加吃一寡有钙质的物件，这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伊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前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2个月量，一罐会当食2个月，只要980块哦，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啊、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伊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菜，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

0: 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诶，唔是啊，有粒啊，唔是规粒顶空空诶，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1: 2026年。民国185年，就是今年母亲节回馈，母亲节做一个小小的回馈，无啥物礼顺啊，所以咱的回馈呢，听众朋友唔通带咱来嫌弃，买咱的物件油无包瓜，满2000块，咱送一包的元气糖。咱的产品除了咱的保健的产品以外，咱的食品喉糖、元气糖、水梨膏、核枣芝麻糕，拢包括在内，满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元气糖咱得卖哦，一包是300块，油无包括。啊，要予咱送油有方法，买咱的珍珠霜2罐，哦，一罐1800块，2罐3600块，咱来送2罐呢。老鼠橄榄油2罐，一个罐底啊，2罐老鼠橄榄油，咱嘛有得买，啊，咱即摆用送诶，咱卖偌济，卖1160块呢，卖咱诶珍珠霜3600块，咱送老鼠橄榄油2罐，卖都爱1160块，咱即摆用送诶，母亲节嘛，哎，妈妈会当保养皮肤，咱台传，妈妈唔免去买。咱买给妈妈，妈妈来讲，哎呦，这我都无用着，啊，无咱家己用啊。妈妈，油何里用？珍珠霜我来抹。23072855，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母亲节回馈，母亲节都结束啊。咱呢，搁延期啊，延到明仔载，都是延2天。明仔载拜你，咱的母亲节回馈就结束啊！明仔载一安国讲一讲，都无国讲啊，就结束啊！啊，咱的活动都无啊，都无啊哦，因为啊，拢电脑在安排啦，吼，所以讲没有了就没有了。啊，那有需要咱的产品啊，你也当一摆到定心买起来，一摆买起来你哦，就当这个都免个。每个月每个月拢安尼买啦，吼！23072855是伊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伊安吼都想到啦，讲昨昨礼拜啦，伊安吼去艋舺大理街去买一条裤哦，一件裤。啊，因为伊安呢，伊几啊年拢在去经买吼，去经要大什么什么货，大什么什么货，专门在买裤。裤子，女生的裤子，哈，啊，无贵啊，真正无贵，啊，都几啊年拢底下买，啊，而且伊个板啊，板子啊，哈，伊安会下，大多数哈，那是买伊安穿的哈，迄个 size 哦，拢免改，所以吼就介意，伊安哦，每年呐，热天啊，买一摆，寒天啊，佮买一摆，有经过嘛，佮再看一下，佮买一摆，因为伊迄款吼，迄个款式介济，啊嘛，佮袂歹看，只是讲哦，较俗。啊，容易退色吼！啊，迄头家即下拜六伊安都伫遐伫拣啦，要买倒一领咧？后来伊安吼拣2领，甲选一领，头家吼态度就歹呢。伊安拢以为讲吼，咱定定去买，咱一定是常客呢。啊，伊头家就答伊安讲吼，我无迄个时间甲你伫遐伫，伫安怎安怎啦吼？哎，啊无你就去北京买，嗯。那个时候，迄个时阵，伊安惊一条，那会安尼，那会安尼。伊安唔是讲买买是买较少有买啦，吼。啊，平常时啊拢有买，啊，有当时啊一摆都摕几啊领，吼。因为想讲遐啊，这个包色啦，啊是哦，包 size 惊，哦惊无，惊买无，所以拢有当时嘛买袂少领呢，吼。比人爱惊过，干那买一领，甚至惊过都无买的人。哦，门面嘛无买的人较济，但是态度吼，那真尔歹，伊安拢想着，迄早拜六吼，心情有够歹，真正有够歹啦吼。俺参像听种标定啊，但伊安来买物件，伊安接电话啊，伊安嘛是安尼一罐一罐咯。哦，啊来买，但俺讲你嘛免买伤济吼，你食会下，甲佫继续买吼、哦，看你家己的经济状况，家己来选择吼、哦。啊，咱拢袂强迫，啊嘛袂太多真歹，敢毋是咧？我讲做生意吼，咱真正毋当安尼，咱虽然讲咱伫空中啊，咱无见面哦，但是咱也是用迄诚心诚意。啊，那亲像咧昨拜六去讲啊，伊安尼买可是，伊安不能伫遐诶，安尼在咱抢吼，伊安干嘛啊真？伤心啦、啊、吼、哦、做生意唔是

安尼做诶吧，虽然讲迄个裤唔是真贵吼，嘛是买得起吼，咱嘛是买得起吼，买得起啦吼。只是讲咧，以前吼态度拢改好，咱都拢已经几啊年啊，拢去遐买吼。咱嘛家己心内想诶哦，我是你诶老主顾，我嘛拢有带你买吼。但是咧，你态度这么歹吼，真正让人真伤心哦。继续，咱过来安排歌曲。

吧，将来最坏的人说着，虽然你亏心之你的，但是我也记得你今年阿伟在那里，你要来接等我，是怎样的？我已经等这么久了，你哪会不来了？你敢会临时为什么变化心？啊，你这阵是伫倒位嘞？

命定了，我完全命定了，你一定将我放回去啊！可怜的，你也已经跟别人结婚了啊！我不能听你讲的，也可唔使半行，戆戆的等你。世间的男性，那真的不。

安息的产品啊，较直接用工作的时阵啊，需要用到目睭，所以造成着吼白内障啊，提早来报道。经过卫生福利部因的统计，2022年白内障去看医生的人数都119万，其中有25万人有进行啊人工的椎晶体的手术。白内障啊，容易啊发生在60岁以上的民众，这是啊。经过统计啦，60岁以上的民众啊，目睭哦，水晶体呢，差不多已经老啊啦，老噶看物件看未清楚。但是经过着这几年来哦，三 C 的产品使用啊普遍，不管是少年人、学生囡啊，咱的长辈嘛是啊，手机啊、平板背来背去、滑来滑去啊，就无用。所以即马讲哦，50岁以下的年轻型的白内障的患者是愈来愈多，就是啊，长时间的真强烈的光线啊，使用着目睭，唔该系吼，目睭提早老化，提早白内障发生。白内障是一种目睭老化的疾病啊，目睭的疾病啊。台湾呢，都已经进入到超高龄的社会啊，老人比少年人数量更加多啦。随着年龄的增加啊，目睭视力啦，确实咧会慢慢啊退化啦。少年的时阵哦，水晶体啊有弹性，看远看近，伊拢会当啊主动调节。但是当啊目睭老化失去弹性啊，目睭的功能较差，就容易哦视力。蒙雾视力较无好，啊，一寡目睭的问题都出来啊，老花、白内障、黄斑部病变、眼压伤悬，足侪目睭的问题啦。不管眼科、慢慢过度近视，会加速到水晶体哦老去啊、定期啊，和目睭提早老化。即马嘛真侪少年人近视1000多、1200多。高科技的产品啊，发明以后，手机啊、平板啊，长时间看荧幕，荧幕是哪光哦，白内障都是安尼啦。因为啊，咱在使用三 C 的产品，哪光啊，强烈的在刺激，在烧咱的目睭，不怪呢，白内障提早来发生。50岁以下白内障的患者都愈来愈多啊，免等到60岁啊。提醒咱的朋友，那是要目睭啊，会模糊啊，你爱去眼科呀检查一下。正确的是半年去检查一次啦，若较频段一年嘛要检查一摆。检查目睭啊，你只要打眼科的医生讲，还是眼科的诊所的柜台讲，你要来做目睭的检查，因都会安排。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

0: 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2: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灾祸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是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你看我为牛，为牛，今天的是好看的。
1: 嗯，为牛真水，真水的月亮。

这项活动在明仔五月十日要做结束。每咱所有的产品，除了珍珠霜之外，珍珠霜另外有优惠，也有老树橄榄油加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其他的产品满2000块，再上价值300块的元气汤一包。珍珠霜是买两罐送一组老树橄榄油，这组老树橄榄油价值是1160块。咱的产品有葡萄糖胺，有树钙，有益生菌叶黄素，也有大豆卵磷脂加维生素 B 群、诺丽酵素、素利通鱼油以及通统后纳豆。另外有西西瓦、元气糖、芝麻和枣糕，也有熬糖，另外也有水奶糕，这些产品都去做搭配，满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买越多送越多。那是有需要服务，这两天电话就要紧卡哦。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叶克田的金色的人生。

0: 爱情恰恰
1: 这吃饱未跟来吃饭，在艺术这方面其实也有分别的。吃饱未是来问你，来吃饭是一种邀请，有的人只是客气的跟你问，并不是真正是要邀请我们来吃饭。所以听到吃饱未都会很自然就很客气来给回答吃饱。会要讲话的人听到吃饱未这句话的时候，就无法度判定对方只是客气的问你，也是真正是想要请你到底来吃饭，就会用公生笑的口气来给你回答，也未这样呢，你要请我是不？但是对方有心要来请你到底来吃饭，他就会说是啊，赶紧来。但是对方只是一句客气话，他就会给你回答好啊，明天就请你。来讲一个小故事，有一位做爸爸又有三个早嫁，分别是隔得离无外远的兄弟。有一天，这个做爸爸的就想要去看这三个早嫁，一在早起的十一点外来到大早嫁的厝，大早嫁住在煮中道灯，离家中道灯的时间还有一点真久。这位爸爸坐一下就离开，来到第二个早嫁家。第二个早嫁因到都爱吃饭，第二个早嫁就该问爸爸你吃饱未？老大人真客气，该点头讲吃饱吃饱。第二个早嫁竟然相信老爸客气话，就无够招呼伊来吃饭。事实上啊，这老大人的巴肚足枵的。离开掉这第二个早嫁因到，来到细汉早嫁的时阵，已经是下晡一点过了后。细汉早嫁想讲，伊个爸爸都要去因地做遐，心肝内就咧想，伊一定在遐食过饭啊，所以就无开嘴来问伊个老爸食饱未。这位做爸爸就安尼，枵着巴肚，转来家己个厝，已经是下晡两点外，家己去菜园啊吼，买一杯菜刀，炒菜来食。想家己去三个早嫁因到厝个，安尼说一阵，结果一顿饭拢无通食，唉，真惊喜。三个早嫁卡输一杯菜刀。

事后老大人若是提起到这件代志，伊就一定甲伊查某囝讲，后摆有人伫食饭的时间来拜访，爱请人来食饭，毋是问伊食饱未？食饱未？甲来食饭，赶快拢是请人到底来食饭的一句话。这来食饭，互人感受到主人搁较侪热情。简单的一句话，因为表达的方式无同款，就会产生无同款的结果。所以讲这一句好话合物，确实是会用为咱的生活中去学习的。

食饭皇帝大，就讲咱的珍珠霜啦，逐工来抹，看会出来哦，皮肤加真光滑，嘛较无细条条纹，摸起来嘛真油，皮肤水，人拢嘛唔知影阮几岁。要出门隔离霜小抹一个，胭脂小点一个，就真赞啦。这一罐有50公克，1800块，今麦买两罐，各送一组两罐的老树橄榄油。这组橄榄油价值是1160块。老树橄榄油，我已经介绍十几年啊，油脂真好，个人的提来凉拌。煎炒煮煎，还有淡淡的果香味。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水是来做利用，谢谢。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个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一个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天天食外口蔬菜水果食无够，一个新陈代谢无好，排便未顺。另外有困眠无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阮的品质非常的好，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们，爱食每天困醒，空腹来食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元。若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今麦来摕诺丽酵素。再搭配其他保健品，也够熬糖、芝麻和枣糕、管气糖加水奶糕，再落去做搭配，满2000元送一包管气糖。

王世贤的条件，咱大刚来加素钙，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素钙内底够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管钙质的吸收率，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甲困眠也有帮助。公司的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用你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你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请卡开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谢谢。吃素钙来欠骨本，要来做阿湾保卫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让咱走路背酸路痛，要苦要做轻松。有力未客气，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澳湾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

降手，也够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 三，这拢是针对咱澳湾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元，今嘛公司为做优惠，咱所介绍的保健品：澳藤、晚气藤、芝麻核藻膏、加水来阿膏，这落去做搭配。满2000元送一包价值300元的元气糖。咱的元气糖成分拢是中药，用个食卡，搁用个食补，搁袂甜。买愈多送愈多，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真侪女性朋友，因在停经了后，也是经年期了后，体重拢会增加，腰嘛变粗，更是跟那是年纪高啊，或代谢变慢，但是拢无去想到，这有可能是有慢性病的风险。就研究，女性停经了后，患着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一倍，脂肪肝的风险更加会提高两倍。这变化往往是无明显的竞争，但是有可能在不知不觉有心脏病甲中风的风险。专家就会讲，脂肪肝不只是肝脏的问题，是全身骨的代谢已经失衡的结果。女性在停经也是经年期过了后，雌激素的落降，身体对心血管甲肌脉的保护力会减弱，再加上基础代谢率降低。更加容易出现内脏脂肪堆积，以及胰岛素阻抗和脂肪肝，也有三高甲心血管疾病，往往同时来出现。根据统计，咱台湾大人脂肪肝的比例已经来到三成，差不多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受到影响。这研究也显示，脂肪肝的患者患着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比一般人管出将近三成。那是进一步恶化做代谢性的脂肪肝炎。大多数的患者因死亡的原因，其实不是肝病，是心血管疾病。其实咱减肥的关键，不是在体重落偌侪、减偌侪，是在是不是有真正减去。咱内脏的脂肪，同时也有保留肌肉，保护重要的器官。也有研究显示，体重若是落降 5%， 就有帮助改善血压和血糖，若是超过 10% 的话，就应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若是有法度 15% 以上，甚至有机会改善糖尿病，也是代谢性的脂肪肝炎。另外专家也会提醒，停经了的女性，那是想要真快速来散落去，颠倒有可能因为肌肉大量流失，和基础代谢率落降，增加骨质大颗加健康的风险。那是想要来吃药啊来减肥，上好是和医生依照着咱个人的年龄、代谢状况、加疾病的风险来进行整体评估。并不是想要快速来减肥，甚至自己去买药啊，也是来吃药啊。

公司正冒大豆卵磷脂，每天来吃对咱的代谢、心理机能，也有消化道的机能，都有帮助。另外也用的调整体质，增强体力，维持咱身体健康。卵磷脂大人囡仔拢会用的吃，有新的妈妈，也有一起不离的妈妈来吃卵磷脂，会用的做营养的补充。公司的大豆卵磷脂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内底是油脂。所采用的原料是来自全球上好的医学的原料大厂，非基因改造的大豆，落去萃取的，天然的精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咱这有会朋友，今麦来吃来做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着靠品质，这一罐是100粒980元。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另外，公司老叶黄素，咱那是点点爱使用三 C 的产品，搁着爱追剧，再用的时间真长，会感觉不舒服，真吃力。安尼叶黄素赶紧来吃，提早来保养。咱公司的叶黄素是美国外种进口的，胶囊的，真好吞，嘛真好吸收。内底主要的成分甲比例，拢是美国国家中心的配方，拢有针对咱所需要的营养素，有叶黄素、玉米黄素、锌、铜、维生素 C、维生素 E。那是单纯要来做保养，一天吃一粒；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两粒。叶黄素一罐是60粒，680元。今麦为做母亲节的回馈活动，应该加其他保健品，也够熬糖、芝麻和枣糕、管气糖加水奶糕，落去做搭配，满2000元，再上一包300元的管气糖，买愈多送愈多包。阮的管气糖，真贵人拢嘛讲赞，那是有需要。

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拢千玉甲串烧好相逢的酒。感谢朋友今仔日的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母亲节的优惠活动，第一个月十二做结束，关键收看嘛要欠啥？这两天电话紧卡，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再见，拜拜。

0: 这里是闽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主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继续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

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酸，无限的。

0: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五千克，所有来欢迎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节目。
1: 关键中

0: 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忙起啊。
1: 郭建中，
0: 伫咧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嗯，
0: 啊，咱的服务电话是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这人吼、哦，人讲一样死啊，百样死安尼啦。
1: 嗯。
0: 这庙里一间迄个，迄连锁店的咖啡店啦。
1: 嗯。
0: 在时啊七点外中间吼、哦，有六个人伫内底吼，食早餐啦，啊，食咖啡安尼啦。哦。
1: 嗯。
0: 啊，一个49岁，这大伯都咧用餐安尼啦。
1: 嗯。
0: 啊，一个70岁，一岁这早人吼、哦，塞车，啊塞车吼、哦，准打档啊打无，准对油门甲吹落去，啊对经店前弄里边咧啦。
1: 要停咧，要加币啦。
0: 啊，大个人伫内底食啦。
1: 嗯。
0: 啊，一个49岁大伯吼，嘛伫遐食早餐，食加币。
1: 嗯。
0: 靠呀！讲一台车讲入去弄你了呢，
1: 他入死啊！
0: 这大波船叫含食咖啡的。

0: 哎，对了，有代志安尼啦，啊，你讲这啥巧的，
1: 真帅啊！
0: 我这七十一岁这查某人哦，嗯，有哪可能要买咖啡啦？
1: 伊要买咖啡啦，啊，要停嘞吼，
0: 哎
1: 呀，迄个档啊，要打档啊，无打无准去打着油门啦，啊，怎冲入去啊？
0: 我都对店面弄入去安尼啦。
1: 啊，这个查甫的吼，伊拄好坐嘞吼，啊，脚趾片向外靠，因为玻璃是透明的，啊，伊唔知道外靠啥物状况，所以闪无离，闪无离吼，啊，伊一冲来，因为内底有六个人在食嘛。啊，干那伊吼，去哦，夹死
0: 啊！夹得都巧呀！
1: 嘿，
0: 啊，这七十岁一日在找人哦，
1: 嗯，
0: 啊，这嘛真无小心，伊嘛要停在买咖啡安尼啦。
1: 系啊，
0: 结果油门都甲刹到熄了了后，要弄入去安尼啦。
1: 当啊，唔搭，去搭着油门。
0: 啊，你看这七十八岁这大伯，都底下在吃早餐。
1: 嗯。啊，食些早餐都有代志呀，
0: 对吧？
1: 嗯，
0: 啊，一来这个弄你点来，
1: 嗯，
0: 他说最后夹死，
1: 嗯，
0: 啊，看这些啊，
1: 真衰了，真衰了，
0: 对啊，
1: 对啊，
0: 嗯，
1: 你讲大外口无安全，都爱坐待爱坐内底，内底嘛无安全，今麦开车哦，真正。精神也无盖好吼，无啥注意了，都唔通开啦。
0: 啊，这走人七十几岁啊，啊油门都甲吹落对店的弄里边呢。哦，
1: 这只弄死人，佮兼店工弄啊歪歌起串，啊车嘛都爱修理，啊家己嘛惊着。
0: 这是小事，
1: 嗯，
0: 但是你，迄个大波四十九岁，
1: 嗯，
0: 人咧内底食咖啡啊，无安怎？讲做甲弄弄死
1: 啊！对啊，啊这嘛是要赔啊！
0: 啊，你怎样？
1: 嗯，
0: 要真惨啊你！
1: 哎呀，啊但是啊这都要有财产呐！
0: 对啊，
1: 啊不财产，今嘛都要过去上班赚钱害人。
0: 对啊，对啊。
1: 嗯，
0: 啊这宜兰罗东哦，一个九十一岁，这算阿祖级的啊，四年啊无看迄个健保这记录安尼啦。
1: 嗯，
0: 啊这么人。厝边头尾，因家属，若要入去甲看中间吼，伊六十五岁这个囝吼，无来，咧困啦，中山啦，啊，无往里边就丢了。
1: 嗯，
0: 啊，人感觉奇怪呢，啊，这个阿妈，那遐侪年啊，拢无出来呢。
1: 啊，他定定来，拢定定咧困。
0: 对啊，
1: 系啊。
0: 啊，人就报警啊。
1: 嗯。
0: 警察从那个窗里边呢，哇！这个阿祖级的这个吼，倒在眠床，已经死四年了。
1: 干那木乃伊。
0: 啊，大骨骨啊。
1: 嗯。
0: 哎，啊，无臭味啊呢。
1: 嗯。
0: 啊，这个。
1: 这嘛真奇怪。
0: 哎，啊，这个囝六十五岁，伊就啥，因老母翘在中间哦，伊甲囥在厝内，哦。
1: 无去报死亡。
0: 啊，伊啥，老人年纪的中间，伊嘛照顾伊呢。
1: 伊为着要领老人年金啦，所以讲都无去报死亡啦，嘿啦。
0: 啊，老人年金你总领嘛，超二十几万啦，你啊。
1: 四年来对呢，啊，但是啊，佫有包括因这个九九重阳金啦吼，啊，佫有迄个因小妹因有当时会寄一寡迄个收费款老母啊，啊，拢伊客气
0: 啊
1: 呢。
0: 对啊，对啊。
1: 啊，这回就是因迄个姊妹啊，想讲真久无看因老母，
0: 嗯，
1: 变啊来看，要来看吼，因这个大兄就讲阿母在困啊嘞，啊，那有逐座来，逐座拢在困，
0: 讲卖伊也差，
1: 哎呀，啊，拢唔分入去啊嘞，
0: 叫个人怎报警哦？
1: 啊，转两个姊妹出来报警，
0: 啊，转警察冲入中间，哇，啊，这老阿妈已经死真久啊，
1: 嗯，
0: 啊，死甲关骨了。
1: 那木乃伊啊，大壳壳啊，
0: 都大壳壳啊，变干那茶壳啊呢？
1: 哎，
0: 哎，这款，那有这款人啊呢？哦，这奇怪。
1: 哎，这个嘛，他头壳要歹去啊。
0: 哎，
1: 啊，是讲伊个知影通要用钱，
0: 对吧？啊，你爱钱嘛，唔是安尼？
1: 哎，
0: 因小妹从啥，若要去看因老母啊？哟，无安尼困歹个差。
1: 嗯。
0: 哎呀。
1: 无啊，个唔满意味哦。
0: 对啊。
1: 系啊。
0: 啊，你讲我咩？
1: 困嘛，会使甲看一下啊。
0: 我警察哦，甲枪里中间哦。
1: 嗯。

0: 这个老阿嬷哦，倒咧眠床已经翘四年啊啦，哦，打个壳敢那迄个茶壶同款安尼咧，嘿，这世间人咧，
1: 啥物货都有啦，
0: 啊都真奇怪啊，
1: 哎呀，为着要爱情啊咧，
0: 对啊，
1: 迄老母甲囥咧房间哦，伫遐倒啊咧，人讲入土为安嘛，哎呀，啊结果伊安尼，
0: 对啊。
1: 啊！但是伊即卖你也去遐钱嘛，爱吐出来
0: 啊！对啊，伊小妹啦，要来看啦，亲戚要来看，拢无你困咩个差呢？啊！你讲世间哪有这款人啊？
1: 冇社工，社工人员要来看阿嬷哦，嘛拢无爱很入味啊，所以人感觉奇怪啊。哎呀，俺们在因这姊妹啊哦，来要甲看。嘛唔好入味，逐抓都拢讲咧困，那好像拢电很拄好，
0: 啊
1: 连卡电话也联络袂着，啊怎去报警啊咧？哎呀，代志才爆发。
0: 啊，警察冲入看我，这个老阿嬷都，
1: 大哭哭啊，
0: 变干啦，查哭啊，哎，这什么？爱情嘛唔是安尼，
1: 伤憨，
0: 哎呀，这真憨，喏。
1: 对啊，
0: 来了，听一个歌，这个拍算啦，看破爱别人啦。

0: 看盘爱别人吼、哦。
1: 嗯。
0: 迄、那个板桥朱大姐吼、哦，讲要听妈妈，我想你啊。
1: 嘿。
0: 这条可能是迄个张雅文唱的。
1: 嗯，因姊妹也唱。
0: 诶、欸，因我姐妹唱的吼、哦。
1: 嗯。
0: 那无甲甲听我嘛，这条会换啦。
1: 对。
0: 唔对，再过来拍算。
1: 应该是呀、
0: 啊。好、哦、来。
1: 妈妈，我想你。
2: 明明的雨水一直落袂停，妈妈，故乡感染雨水气，离开你的身边已经几多年，我真想要倒转去，妈妈，我想你，我真想你。

0: 邦桥的朱大姐哦，
1: 点播的，
0: 这条可能是吧。
1: 妈妈，我想你，
0: 真好听哈、哦，老母的地方在友好啊，啊，等无去时，你讲是倒转来。
1: 在讲偌友好，偌安怎？听不落去，
0: 什么都没有了。
1: 哈、啊，都爱伊滴咧时阵吼，你也较关心、伊爱伊个，伊要创啥，你都顺利安尼就对。

0: 对啦，
1: 对哇，
0: 嗯，
1: 哎呀，
0: 唔到都孝顺。
1: 妈妈，我想你，
0: 嗯，
1: 主宰的这条对唔对啦？
0: 对啦，
1: 嘿，
0: 嘿啦，啊，我吹吹就是安尼，嗯，
1: 哎呀，
0: 嗯，
1: 应该是对才对啦，吼，
0: 嗯，
1: 哎呀，啊，一挂歌拢真好听啦，来啦，嗯，中家的蝴蝶姑娘啦，
0: 来。

0: 中间的蝴蝶姑娘啦。
1: 嗯，
0: 现在过来这条吼，这条迄个嘛，迄、那个江顶十三番地啦，
1: 只能地瓜在扛，在扛。

0: 有这条都刚顶十三万地哈、哦。
1: 嗯。
0: 即马要来广告哈、哦，迄、那个五年解毒丸。
1: 嗯。
0: 哦，五年解毒丸，大家拢食了真好安尼哦。啊，我甲朋友报告哦，恐惊会起价。
1: 嗯。
0: 会起价。
1: 有听公司咧讲，哎、
0: 啊，
1: 无起袂使
0: 哦。五年解毒丸哦。这北来垃圾个清清的，较袂生一寡这歹物啊呢。哦，火气大人袂快活啦。尤其讲放了红气气啊，哇，比结果放袂出来，还唔知要安怎呢？哦，红气五年解毒丸。
2: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气五年解毒丸。红漆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气大后垮，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漆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毒火。毒邪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个排毒蛋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参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爱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爱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参五年解毒。完，
0: 胃那大人就袂困话啦。
1: 嗯。
0: 哦，暗时要困嘛，嘛歹困。
1: 嗯。
0: 哎呀、啊，
1: 啊，这胃那走完咱的脏腑入去哦，都会。

0: 变成病根啦，
1: 哎
0: 呀，早晚心的去的心肺啦，啊那早晚细胞的细肺，啊那肝脏的变肝肺，啊那腰子的变心肺，
1: 放了忘记去呀，
0: 哎呀，
1: 啊个大病个定骨骨安尼啦，
0: 嗯，
1: 哦，
0: 嗯，
1: 啊那闭结了真难过，哎呀，
0: 胃肺、肠啊肺啊，大肠肺、小肠肺啊，啊这都要你。

0: 这条做探君情侣哈。
1: 嗯。
0: 诶、来，我过来找这条哈。我说你金无愁哟。
1: 金无愁。
0: 金无愁。
1: 三杰的陈先生。
0: 啊，转刷电话你落去的呢。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对、
1: 嗯。
0: 哦，要提咱的产品哦，咱拢广告拢无广告爆哩哩。
1: 咱有28分的广告。
0: 对啊。
1: 但是咱拢无广告完。
0: 骨头够好哦。嘿。爱去往找洛江小姐，2999-8692。咱的产品拢是老牌老流，唔是最近这个新广告，
1: 拢老牌子啊，
0: 对吧？
1: 嗯，
0: 2999-8692，
1: 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这条是呢，金无愁了，
1: 金无愁。

0: 这条叫金乌草。
1: 嗯。哦。对。
0: 哎，记讲这个中午咧介绍红星的大光明哦，都要买顿来吃哦。
1: 对。
0: 人若吃到这中间哦，有人啊望无生十周天，乌影乌影。
1: 老白油。
0: 对啊。
1: 大大黏黏。
0: 哦。
1: 嗯。
0: 所以咱吃红星大光明哦，也当安尼滋养肝肾，保佑咱的气血。哦，滋养屏幕甲你保眼。哦，目睭的问题，食了胃啦，哦，目睭油安尼，细细度啦安尼，啊，感觉到咩？你食这味就对啊啦。红星的大光明，滋养肝肾，保佑咱的气血，滋养屏幕甲你保眼。红星的大光明，啊，我拢简单讲过，但咱的这物件拢最好，老白老旅游，唔是最近才新广告。
1: 嗯，
0: 哦，红星的大光明。2999-8692
1: 哦，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对，白晒哦，
1: 公告完毕。
0: 白晒黄小姐哦，
1: 嗯，
0: 来玉兰花。
2: 玉兰花，玉兰花，有人要买玉兰花无？
3: 哎，小妹妹，玉兰花给你买两朵。
2: 多谢姐阿姐。
4: 这个小妹妹，咱家里细汉，搁家里搁追。伊个老爸，咱才无责任可以出来卖花嘞。
3: 是啊，这无责任的老爸哦。
2: 玉兰花，

0: 小妹妹，拄只你伫遮附近，唔大看到一个乌色的皮包无吼？
1: 是阿姐，是唔是我捡到这个乌色的皮包啊？
0: 是是，就是这个皮包无唔对啦。
1: 阿姐，我到这已经等你足久啊，皮包内面有藏真侪钱，你点看对唔对？
0: 小妹妹，真多谢你，唔知你甲恁爸爸叫什么名？恁厝踮倒位咧？
1: 我叫做小林啦，阮爸爸伊叫做蓝辉，不过我自细汉我都唔捌看到阮爸爸。
0: 什么蓝辉？小妹妹，啊，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咧？
1: 阮妈妈叫做丁玉兰。
0: 哈？是玉兰？玉兰？

0: 这种朋友爱听的这个歌曲，
1: 嗯，
0: 啊，恁选歌免惊的无啦，我拢会逐条拢甲恁找出来啦。
1: 哦，对，
0: 对啊，
1: 嗯，
0: 可能听到怎么讲爽安尼啦，
1: 哦，
0: 全部时间红星的永坚固，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还
1: 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对。啊，个 EGF 青春胶囊，
1: 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哈。
0: 啊，
1: 个有珍珠霜，一罐600，两罐1000，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啊，个有咱这个一口霜，哦，一口霜1粒1吹，诶，这把咱这肉霜哦，把咱做干哦，干那这个边啊，赶快缩缩缩
0: 啊
1: 呢。
0: 啊，你这个太牛，诶，啊，这个肉霜啊，
1: 入口即化。
0: 话说这有氨基酸，哦，佮有蛋白质，
1: 对，
0: 哎呀，送互恁的物件吼，
1: 嗯，
0: 拢是呐，为了营养啊。
1: 这就是讲，互囡仔，还是讲无喙齿的老大人食吼 ，OK 啦。啊，你啊讲到泡茶啦，哦，啊配烧酒啦，食七桃啦，配东配西拢 OK， 配梅嘛可以，
0: 嗯，
1: 哦，这配梅安尼个蛋哦都养起啊，
0: 嗯，
1: 哎，足简单嘞。啊，这个囡仔要甲囡仔饲埋吼，个方便。
0: 啊，你甲干个都养伊啊。
1: 系啊系啊。
0: 啊，养你即阵啊，即个肉收啊。
1: 嗯。
0: 对啊，即个肉收啊。
1: 方便啦。
0: 系啊。
1: 啊，即个要早出门佚佗哦，啊，食咧加减做鱼肉，方便啦，即独立包装嘛。
0: 你讲做一条哦，跟那藤啊那啦。
1: 嗯。
0: 啊，结果你甲踢落，哎，啊，即个肉收啊。
1: 系啊。系
0: 啊。
1: 甲咱即个无掺粉的纯肉收吼。
0: 嗯。
1: 啊，无同款，因为纯肉收。有较粗一丝啊，吼啊，较诶，迄、个口感都无同啊，吼、哦。啊，搁有咱的肉条，诶、欸，啊，搁有养生梅，吼、哦，养生梅有三种口味。啊，搁有咱这个海蜇头，一盒700。啊，搁有咱这个特级大蜜汁黑豆，一盒嘛700，吼、哦，找罗刚小姐，2999-8692，找咱乐港小姐询问。
0: 来，红衣龙所唱的吼，淡水无色。

0: 这老歌吼袂歹听，但最无色。
1: 嗯，
0: 啊，咱全部时间是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要伫三品拢卡一支。
1: 对。
0: 哦，2999-8692。
1: 咱的专线电话哦，全年无休啦。哎呀，啊，都咱的节目来做煞。哦啊，你著等明仔早起九点过啊卡，哎呀、啊，哦，罗刚小姐休困者安尼，
0: 哎、哦，
1: 啊，这部像即卖咧做这部，你会当卡，
0: 哦对，
1: 哎，罗刚小姐拢阿袂困诶，
0: 对，阮诶产品拢足好哟，
1: 嗯，
0: 哦，要等下食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来，船头可爱。

0: 这条做梦中爱人，
1: 梦中爱人，嗯，
0: 真好听吼，
1: 未、哦、歹。
0: 啊，若要伫关键中俱乐部这产品吼，
1: 嗯，
0: 红气用。

0: 经过。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
1: 结立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免扫散，
0: 以及还有青春胶囊，
1: 还有咱这珍珠霜，还有一口霜，还有养生梅，无掺粉的纯肉酥肉条，还有那个海蜇头，特级带蜜汁黑豆，
0: 对吧？
1: 嗯，
0: 啊，个有咱的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1: 嗯，
0: 哦，以及内底有 EPA、DHA， 对咱的脑跟肺功能较好的，
1: 真有帮助啊！
0: 哦、你若买食都要清淡啦，
1: 嗯，
0: 啊买两盒就上家啦，
1: 嗯，
0: 啊你若买药品的中间有两种哦，我就要加一盒给你。哦，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啊，歌拢给恁放了了，
1: 无欠毛。
0: 哦，
1: 嗯，
0: 啊，他明仔再过来。
1: OK，
0: 莫去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拜拜。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生

众朋友，大家较早，大家快乐，大家万事如意。我是张定文，在这给大家千安问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咱幸福人生张定文主持的因果肯生肯好的故事。咱这个节目内容

真精彩，有因果故事，有地理故事，有名理故事，也嘛有听历史的故事。希望大家听了未歹，准备头尾再甲阮斗相共吼。礼拜日来休困，啊，若礼拜一甲拜六，曾经我拢会伫个遮来讲故事，甲大家结缘吼。听了未歹，准备头尾再甲阮斗相共安尼。咱服务电话吼，22886610，22886610哈。啊，咱这个节目由凤凰山桂百宝丸，一家立军草本铺联合为咱安排提供的，由曾建文主持，下面请听曾建文讲故事。

咱人一生中上该惊的代志有六款，各位是多六款？第一种就是惊无钱，咱的身体阁未用；第二种就是惊中风，轻症的半身不遂，一骹一手；重症的阿来昏迷不醒，亲像植物人；第三种就是惊讲去治着癌症，来放某放仔，造成家庭中的不幸；第四种就是怕咱食老的时阵，目睭来失明，无人甲咱看。第五种就是怕食老的时阵袂行，行动无方便。第六种就是怕腰子无好，逐工来洗腰子，一生真艰苦，一个拖磨。以上这六种啊，就是咱人一生中上该惊的代志。

爸是真稀罕，专讲劝人在世间呐、啊，在世若有做万行，劝恁大家都先唔通。这是这块台湾民谣的开头，所以阿妹真给我们背起来，啊，用读的读给恁听，哈、哦。各位朋友，大家好。咱啊，曾建文伫遮，要过来讲故事互恁听咯。啊，咱节目当中有咧介绍两种产品，就是风凉山龟百宝丸，一个即个六根草。这两种产品，各位朋友未清楚、未了解吼、哦，咱服务电话22886611，22886611，真好记。希望朋友若要来询问的，则希望恁敲电话来。22886611哈，啊，咱即马继续到几站来听曾建文讲因个故事。

何仙姑伊听听你讲，道长啊，你言差了啦。人阮年轻，但是我的志不轻。你敢无听人伫咧讲，欠腿虽细是压千斤毛，何况人是不可貌相，海水是不可斗量呢。请道长啊，你唔通看人无气哦。你若要爱药啊，请你讲出来，我有哈多通提卖你啦。我是李东兵讲姑娘，你果然是一个好口才。我要买四味药啊，是会当随心所。

药的这个万能药啊，就是加火散、顺气汤、消毒饮以及化气丹，要买几四味药啊。何仙姑伊讲，哎呦，请问道长哈，你是自细汉就出家，还是中年以后才出家的哈？李东兵伊讲，你这跟我买药有什么关系？何仙姑讲，哎呦，关系是足大呢。那是少年就出家，就唔得我所卖四味药啊啦。但是那中年以后才出家吼，就知影讲我所卖的这个四味药啊。李东兵伊讲，我是中年以后才出家。何仙姑伊就讲，那就好办啊啦。我今麦吼要将这四味药啊卖你咯，希望道长你就听好详细哦。这四味药啊吼是价值连城呢，万金难得买一碟。这四味药啊吼第一味叫做扶足助效，是加和散。第二味吼是地饮清宽，是顺气汤。第三味啊，当时啊和乐是消毒饮啦。第四味哈，加油献车是化气丸呐。有时李东兵一听到阿公，果然灵巧，果然凡间少有的人才。李东兵一想要考挂，这个何仙姑的老宅内宅到底是偌好？李东兵又讲，那是从这四味药啊，用咱人的身体落去做比例啊，姑娘啊，你敢会知影哈？何仙姑讲，我知影啦，我知啦。耳鼻目嘴是加和散啦，滚滚皮呢是顺气汤啦，猪鼻啉来是消毒饮啦，心无烦恼是化气丸啦。有时李东兵讲，姑娘，你这阵所讲的是咱人外因看会到的哦，咱人内面还有四味看未到的药哦，姑娘啊，你敢知影哈？何仙姑讲，三碗煮定是加和散。五气调元是顺气汤，内转真经是消毒饮，戒律精严是化气丸。有时李东兵伊想袂到讲这个何仙姑的道行已经是遐尼深啊！李东兵伊就阁问讲：姑娘啊，你所讲的内转真经，请你解说一下好无？何仙姑伊讲：真经者，无离真经也。一若六念处经，外念更气，外邪不忍，内气不出。嘴子牙关是转不动，六门紧闭是不通风，这叫做一贯真经啦。另外，咱人的身体吼，原来有十二部真经呢，可是有真侪人吼未肯去甲运用啦，处处吼拢伫咧找找真经，结果找来找去拢找袂齐全啦。李东兵一路听是愈感觉讲，胡仙姑吼，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年纪哦，却是伊的道行是已经真深啊。李东兵讲，姑娘，你讲看嘛咧？何仙姑伊讲，头是观啦，是弥陀经通天辟地啦；眼是观，是日光经照满乾坤啦；一那耳是观，好普人经闻法听法啦；一那鼻是观，是观觉经法界望分；口是观，血盆经家业切气啦；舌是观，法华经说法啦，是动经啦。塞习惯吼，咧盘经吐塞大花；手习惯呢，花严经合掌当胸啦；腿习惯木莲经槟榔透体啦；脚习惯地藏经不染凡尘啦；心习惯金刚经发心是不凡啦；心习惯道心经见性明心啦；上三贤无离经黑鹅是观定啦。以上这十二部真经啊，在咱人的身躯吼，上下伫咧交流啦。可是啊，有真侪人吼，都无法度通去体会，咱无落去修，无落去悟，这实在是非常的可惜啦。何仙姑伊伫咧论咱人的身体上现成的这个十二部真经，李东兵伊听了后，知影讲何仙姑伊的修为已经是真深啊个。李东兵伊佫讲，姑娘啊。你拄只所讲的四味药啊，你拢治疗什么款的病症啊？哈，何仙姑伊讲，那我讲的四味药啊，吼，会当治疗人间真侪项的病症哦。大体的病有分作440种啦，药啊有880种啦，看个人的卡苗用途不同啦。这四个芋头吼，包含着玄机以及妙理啦，以及无穷无尽啦。会当治疗天下老少十恶十病啦，

劫不改变啦，啊那二地海阔天涯是罪业边啦，三地三道路上是轮回边啦，四地四生六道是冤业边啦，啊那五地五行是十恶六毒边啦，啊那六地六根不净边啦，啊那七地七情地八不脱边啦，啊那八地八土八苦八难煎熬边啦。九地九品连带不正边啦，啊那十地十方不信沉落边，甲诽谤边啦。世间即阵的人吼，不敬天地啦，不敬佛祖啦，这是十恶边啦；不孝父母，这是五逆边啦；啊那不怕国法吼，这就是何者持中边啦。兄弟那伫咧相生，这是不睦边啦；啊那是东西啊伫咧不和吼，这就是乱家边啦；啊那六亲疏失，这是无义边啦。乡邻不和吼，这是生分病啦；啊那不信道法，诽谤病啦；啊那少济唔含吼，叫做低杀病啦；啊那重富欺贫，叫做势力病啦；背后伫咧功劳是非吼，叫做歹心病啦；欺身霸怕恶，这是小人病啦；专无慈悲，刻薄病啦；道贤道灵，嫉妒病啦；啊那暗笑谤人，叫做奸巧病啦。村人离己吼，这是慢心病啦。以上这十六种的病吼，是这阵人间的大病啦。可是啊，有真侪人吼，拢唔去治疗，啊，就以为好过。李东斌伊讲，姑娘啊，姑娘，那是要医这十六种的病，都爱用什么款的药啊嘞？哈，何仙姑伊讲，药啊是足多啦。可是吼，即卖人啊，拢无爱去买啦。李东斌伊讲，啊是什么药啊？哈，何仙姑伊讲，慈悲是药啦。忍耐嘛是要啦，敬老人民嘛是要啦，平等心公道嘛是要啦。这药啊吼，会当医真侪项病症呢，都是得到成仙成佛的这个药呢。李东斌伊讲，嗯，啊，都安怎做，都安怎吃，都爱去倒位啊买才有。何仙姑伊讲，这都爱去十里路口买啦，爱用智诚老实的一个，好心肠一条啦，慈悲心好心各一片啦。温柔八娘啦，啊那道理都要三分啦，中德忍耐吼都要全用啦，阴间方便吼唔免经济少啦，铁锅甘草吼要三分啦，用智慧刀落去切啦，啊那宽心杯爱落去擦啦，乾坤磨落去磨啦，三思胎甲胎过一个，然后吼再个用菩提笔为丸啦，啊做像菩提子一粒一粒。把放在那八卦线路用顺气汤吃入宽心腹内啦，只要吼，那是一百空八粒，一日吃三遍吼，安尼不但讲会当消除掉万病，佫会当重生本老，会当永脱轮回啦。拄只所讲的药丹啦，是正讲的重生本老丹啦。各位朋友，这段故事转一寡文言文吼，啊，这文言文呢，若听有清楚的人啊，对咱人伫咧修心养性，伫咧学佛拜佛啦。当然有了真大的帮助，希望朋友吼多注意听。咱拄只讲何仙姑，伊伫咧介绍正港的长生不老丹。李东斌伊听了后，伊讲姑娘啊，食你拄只所讲的这个叫做长生不老丹，敢都爱求嘴。何仙姑讲都爱求嘴，有求嘴啊，有这灵验，爱用好嘴子一条就去做药引，未使个人的喜欢被挑拨离间。这就是好做好嘴子啦，爱求暗中钱啦，爱笑面刀啦，爱两头蛇啦，心中毒啦，白地起风波啦，啊个高阶店的稻草啦。何仙姑伊个讲，要那是食以上的药啊个无效吼，会使搁再食几味啊补药啊，就去补一下啦。安尼吼，一定对当好安全啦。李东斌伊讲，啊是啥物补药啊？何仙姑伊讲，饮就是补啦。饮一下，火筋从此就消啦；阿麦就是补啦，来一时时火气会变成别人滴啦。阿那提是补啦，提一步便是人间修行路啦。李东斌一听到后，心中是有了教。敢那一个小小的年纪，根基都遐尼啊深，李东斌伊心中就咧想，要安怎样甲度化较好哩？有时这个时阵，何仙姑伊问李东斌讲：“道长啊，道长。”我看你排一个葫芦吼，啊！你葫芦内中到底是滴什么仙丹妙药哩？李东斌一灵机一动讲，花朵挂骨有妙药，扁鹊

命官五脏是神医，我那难得生死，难脱轮回。我这个葫芦啊，是包天，搁再包地，心罗万象，日月星辰，五行容貌，风云雷电，总共有八万四千应象，九宫八卦运转千变万化，安静之光透凡透性，就是戆人唔白。我葫芦内中的药啊，是万古的灵丹，不但讲会当使人重新不老，阁会当立性超凡。胡仙姑会讲道长啊，啊你的万古灵丹，阁会当治疗什么款的病症呢？李洞宾伊讲，十恶的人如此丹，会敬重天地；五逆的人如此丹，会孝顺乡亲；不仁的人无着此丹，偏爱低敬。气功的人无着此丹，会当奉公修法；不义的人若是无着此丹，福禄相邻。浪毒的人如着此丹，本来义勇；奸诈的人啊，如着此丹，做事公平。迷路的人无着此丹，会当闻经说法；痴迷的人若是无着此丹，会当破放光明；异教的人若是无着此丹啊，会当谈经说法；愚痴的人无着此丹，智慧伊的聪明；上等人若无着此丹，会当超凡入圣；中等人无着此丹，会当了道成道；下等人无着此丹，会当不信邪法；信心的人无此丹，超生了死。天下丹无痴的人，无信心的人，会受苦无穷；思想作业的人，只好阴司地府对岸。最轻的转速生，一步一还；最重的人对地狱，永不翻身。李洞宾一个讲，人生是环境，有智慧的人，或者是聪明气，爱早找门路，找一个万灵丹，安尼才有法度通长生不老。胡仙姑伊听了后讲：“老家愿求仙长慈悲，度我生心。”李洞宾伊讲：“你因缘未尽，贫道之好，大圣赐你一首诗，希望姑娘你都谨记在心嘛。”李洞宾伊讲：“智慧女子离处游，何况男子不回头。葫芦金丹是妙玄机，戴在心上是灵不低。”破产金丹上救苦，多尽男女正菩提。轻轻透出葫芦桥，现出庙里高佛珠。即早加工多进步，道理要敌护盘土。胡仙姑一接到这首诗了后，赶紧跪地讲：“哎呦，多谢仙长度我成仙！”胡仙姑一直起来抬头一直看麦，李洞宾已经消失去了，化作一阵的清风，飘甲无影无踪啊！搁再经过一段时日，李洞宾的这个师父汉江林甲李洞宾才共同来到何家，说服着胡仙姑的老爸何太，才将胡仙姑带去修行正果，正式成为八仙之一个。各位，这段故事全是一挂玄机甲玄理。因为我的根基吼，还佫真浅嘞，有真多吼，还佫悟无啥出来。讲了也是无好所在吼，希望各位朋友甲恁再多多包涵。这段故事都人间一切俗事，包括着做人的道理吼，得到的这个秘诀都对。明日咱有机会吼，我再佫继续讲一摆。有意义、有劝化作用的故事，咱也加听一段是有好无歹。李洞宾一度护身过了后，佫再去度化着这个祖国姑，安尼八仙都齐全。吼、哦，啊，这另外佫一段故事，吼、哦，佫一段故事滴。讲故事我尽量选好听、有内容的，若是听了你都感觉讲都真好听，感觉都玩啊袂歹。希望啊，你会当拨人收听，共同会当达到着抗身抗效的目的啊。

有真侪朋友敲电话来，伫咧问我讲，陈建文咯，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敢若听无清楚诶款安尼，我即马吼，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

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哦，气化会浮安尼啦，气化阁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吼，气化吼，有当下阁流嘴气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甲照镜照看嘛哩吼，啊，目睭人吼白人阁会牵红筋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啊，有的时候啊，暗时啊，歹困，啊，困的时阵吼，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梦东梦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一个鼻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迄、那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鼻膏，逐摆啊，伫咧洗嘴时阵吼，嘴子甲吐出来吼。哎呦，啊那前鼻骨安尼卡黑重安尼啦，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鼻胃气较大，啊所以鼻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啦，敢那地味地哩啦，吼，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过会疼呢。小块会听安尼，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哦，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血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血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血大困未起，你嘛来甲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也大闭结啦。那去个便所爱苦足久个安尼啦，叫安尼放假个咪拖大长头都丢，有诶放放个吼，佫会加费时啊，还个吼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啊即吼就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吼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就会通，就会软安尼吼，你都爱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坚持看卖哩，吼、哦。嘴袂苦袂臭，嘴子袂卡袂干，暗时也加正好困，大便阁会通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哦，下出来气吼，啊，这条做人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惊火气哦，迄个暗时啊，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有伫咧加夜班加夜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像这种会搞火气，迄影响咱的肝上厉害哦。肝血大，食六根草足好用的，青草啊提炼的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哦，咱一盒是卖1500块哦，一盒1500。啊，若是讲唔捌食过的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食了袂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哦，三盒继续较俗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你暗时要睏，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需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绿根草、六根草，主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咱即马要阁继续伫幸福人生的节目内，要阁来甲讲一段故事啊。这段故事吼，如果今仔日但是讲未完吼，就来讲礼拜日以外，吼咱下回阁继续甲讲吼到站就对。欢迎朋友啊，继续阁来收听曾建文讲故事互恁听。故事的名叫做《阴谋者的下场》啊。这段故事吼是发生伫咧清朝乾隆君的时代，是真人实事的故事歌。即马吼，咱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的经过啊。伫咧清朝乾隆君的时阵啊，湖北省吼京山关这个所在吼，有一号四国的这个农户，国就是山国的国。这号四国的农户，只剩两兄弟啊相依为命尔。大兄的名叫做秀实。已经

有二十岁啊，哥，小弟伊个名叫做秀星，才十岁尔尔。人讲同胞兄弟是如手足，秀叔伊正疼惜着伊个小弟。秀叔伊想讲，伊已经长大成人啦，伊应该爱担起着做兄哥个责任来栽培着伊个小弟咯。人讲长兄是为父，这就是这款的道理个。因为秀叔伊做人正好。

有亲戚的人啊，我那真多。手持伊想讲，这个家庭那是无一个富人人啊，这个家庭吼、一定好未起来。手持伊就甲媒人讲，伊所爱的对象啊，是以贤惠为主。水甲歹，好甲好业甲散车，这毋是大问题。只要那贤惠，只要那是会当好好啊疼惜着我的小弟，安尼就好啊。到尾啊，秀实伊带张氏啊来为车哥。张氏吼，伊不但啊人真贤惠，伊对翁婿啊我那非常的体贴，佮真够理解亲家。张氏伊对台小姐啊哩，都好亲像是老母伫咧照顾囝共款。一直甲有一天，张氏伊就甲秀实讲。咱修仙啊吼，今年十岁啊啦，看伊生做是修仙的模样哦，我看吼咱阿公阿婆较艰苦哩吼。咱送修仙啊吼，来去学堂的所在读书，唔通让伊去做做农，看伊将来看会当较成就无？有时两个阿公阿婆啊，都唔甘让小弟艰苦，都让小弟去学堂读书。有时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一年过过一年啊，修仙啊也已经十九岁了，伊不负所望。秀星啊呢，伊考中秀才啊，较早的人吼，那是会当考中秀才啊，吼，这算讲真无简单啊啦。最起码吼，秀才都会当做老师啊个。秀实因两个阿公阿婆啊，是非常的欢喜吼，啊因的艰苦无白了呀个。但是上界遗憾的代志呀，就是秀实因两个阿公阿婆结婚九年啊，拢总无生育。这个时阵啊，张氏就阁甲伊的翁婿讲。咱结婚已经九年啊，拢也无生囝啦。咱国家吼袂使无后事的啦。当咱秀生啊，即阵已经十九岁啊，佮已经吼考中秀才啊。我看咱归去甲秀生啊，吼找一个对象，互因吼会当赶紧结婚。这个方式一个放出去了后吼，非常的顺利。秀生啊，伊到尾啊，娶牛氏为妻咯。秀生啊，伊就伫个一间学堂伫个教书教书，伊真尊敬伊个大兄甲大嫂，伊将所赚的这个薪水月俸啊，拢总交交予大嫂来料理这个家庭。这个时阵的国家都一直发达起来个，人讲那家和是万事兴，就是安尼啦，唔是安尼了哦。上界欢喜的代志呀，都是两个东西啊，拢有心啊哦。小金就大生生一个后生，改号一个名叫做波福啊。遐说话对后面，我那个生一个后生，都甲号一个名，叫做波秀啊，这叫做双喜临门啊。就是人生的路途吼，本来就是坎坎坷坷的，关家无平啦。咱人的一生吼，一定爱经过生老病死，一定爱接受着喜怒哀乐的这个考验过。何况啊，福无相至，祸不单行。有一天啊，这个大兄秀实，伊去田里做工课。回来了后吼，煞一直发烧，也吐啊，个也泻都丢啦。当地医师啊，确实甲伊未好过，干了一礼拜尔尔，休息一消散落吧，眼光煞无神。明在半宿之间个，休息伊就交代伊个小弟秀生啊讲，我可能是无望啊啦，万一吼啊阿兄啦三长两短吼，希望小弟你会当照顾我个某囝，会当培养我个囝大汉。伊个小弟秀生啊就讲阿兄。你唔通讲这款无元气的话啦，你的病吼绝对会好，一定会好啦。有时大兄甲大嫂对我的人情深，甲那海里管，甲那亲像天共款。小弟我有今仔日成就，这拢是阿兄甲阿嫂吼，恁苦心的甲我栽培。我一定会尊敬我的阿嫂，我绝对会疼惜保守啊。阿兄，你唔通烦恼，你着好好养病，赶紧顾身体吼。有时搁再经过三工了后，大兄秀实真是一病不起来离开这个世间个。迄一天是安尼风雨交加，雷声是霹雳。当时啊，伊摸着红晒尸体是哭甲死去活来。秀生啊，甲娘氏啊，都安慰伊兄嫂讲：“阿嫂，你都要节哀，人死是不能复生啊。咱保寿啊，甲保福啊，拢阿个红红幼幼。”咱都爱提出勇气来请勇，互因大汉。当时伊含边啉泪，料理红晒丧事了后，将红晒解葬伫咧后山的所在个。有时日子一天一天过过去，一过一个经过六年了。保福啊，甲保寿啊，这两个囡仔也已经拢六岁啊个。秀生伊这六年来对着兄嫂是真尊敬、真照顾。对着兄哥的囝保守啊，是小家吼，敢那亲像命同款，会使讲吼比小家己的囝搁较疼惜。
两个囡仔呢，

做伙一定是拢会冤家嘛，因为是查甫囡仔吼，拢比较着吼较搞怪、较个小啦。两个囡仔吼时常伫咧冤家相拍，有一天报仇啊、甲报复啊，伊佫伫咧冤家相拍咯。秀生啊，伊想讲家己个囝是较大，伊拢骂家己个囝、拍家己个囝就对。因为安尼啊，秀生啊个某娘氏啊，伊唔甘啊，娘氏伊就讲。两个囡仔拢平平是六岁哦，是安怎样？你拢笑别人的囝，敢真正都爱对兄嫂遐尼好心？有时这个时阵，秀生啊，伊听到安尼真生气，甲伊某讲：啊，你讲话嘛唔通遐尼刻薄。咱的囝有老爸老母哦，啊，报仇啊，伊无老爸哦，我当然是爱疼惜伊啊。何况啊，我有今仔日的地步，这拢是阿兄甲咱阿嫂伊一手所甲我栽培起来呢。秀生啊，甲牛氏吼。因为着囝的代志呀，阿煞起口角了啦。咱即摆社会吼，冒真侪人为着囡仔的小夸代志，大人起冤家，出来拍歹着感情个。有当时啊，兄弟啊，同西啊吼，煞常常伫咧拍面相看。即摆咱过来甲讲这个牛事，伊被翁婿接毙了后啊，伊心肝正唔甘愿啊啦。有一个这个怨气啊，积伫咧心肝内，伊一定要找机会报复。对迄个时阵开始吼，牛氏啊，伊就时常伫咧红晒耳旁边讲兄嫂甲报仇啊，以及个歹话。上起头啊，拢互秀生啊干妈。不过啊，伊歹话讲一个句啊，煞浪计成真就对。秀生啊，心理上嘛小可有伫咧起变化咯。有一天秀生啊，惊报复，无天无地啊，煞发烧，人煞昏迷不醒。秀生啊呢，伊伫咧学堂转来时阵啊，看到牛氏，伊摸着报复啊，安尼目屎流目屎滴。秀生啊，伊就讲，我早起时出门，你那都阿个好好的，是安怎样啊？太发烧。

有真侪人吼、哦，真无爱听广告。不过吼、哦，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都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哦，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哦，啊，我伫咧卖产品吼、哦，拢尽量要卖较俗哩，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哦，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耳朵该得志。哎呦，真神仙啊！你吼真老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到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吼、哦，有人想我送伊话去吼，啊人拢会甲哎、欸，哦，你真神仙哦！哎呦，你真好讲故事呢，讲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咧电台吼，咱都安尼藏神藏好啦，吼、哦，啊藏人做善事，唔当做歹代志哩，吼、哦，啊所以讲吼。啊，咱爱广告，吼、哦，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哦，都啊，我常常伫咧讲，即个竞争，吼、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即、這个啊，黄龙三桂百宝丸，嘛，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即个电台节目嘅时间费安尼，吼、哦，啊，咱唔只有迄个经费，通好伫咧电台吼、哦，啊，抗生抗好来利益大家都对，吼、哦，啊，黄龙三桂百宝丸吼，即、哦、罐。油啊吼是大贴油，大贴油吼，黄龙三桂百宝丸吼，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哦，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甲看这个黄龙三桂百宝丸吼，伊、哦、内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一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一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哦，有人讲啊我都来去这个汉药店夹夹袂倒好啊你。无影啦，汉油店夹夹你就过去转，啊转啊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偌济，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转的油啊低五倍，浓缩五倍油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你话阿姐的吼，大人腰脊骨酸甲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戆会晕吼，迄、哦、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哦，身体正勇。啊，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啊啦。因为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哪种情形呢？你敲一通啊电话，

甲曾建文吩咐洪良三鬼百宝丸，唔八只嘅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计数有较俗，吼、哦。主文嘅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有专人甲你服务。要那是我节目当中介绍嘅六君草，一盒是卖千六，吼、哦。一盒1600元，专门食降火气的。那要做文的，赶快拍这个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

有真多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食我伫咧介绍的红娘百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红娘三桂百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呢。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要食头壳会晕会眩诶啦，要食较会交流诶啦，还要食迄啰腰子较无好诶啦。咱吼即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拢总管会着，拢总照顾会到安尼。所以啊，红娘三桂百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就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桶的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曾吉门伫咧介绍的红娘三桂百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吼。啊，甲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到曾吉门咧讲因果故事，搁信仰曾吉门会教。明明讲曾吉门伫咧讲都是实啦。跟他不一样，不跟你看啊。

的人拢要等于吃，哎啊吃了吼，吃一罐就有较差哦，继续吃第二罐，吃第二罐，哎，佫加差真多哦，加好真多哦，继续吃第三罐，有的吃了胃歹吼，啊，厝边头尾都讲倒烧补安尼，哈、啊，我帮你叫啦，我卡电话吼，去22886611，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红娘三跪百步完。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熬老啦，喙齿花会浮啦，吼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吼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吼即款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啊，咱弘扬三归百宝丸，伊就是一个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吼、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热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需要弘扬三归百宝丸，哈、啊，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做文，吼、哦。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哦，干那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弘扬三归百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你着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才50-6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啊，若讲有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才有三顿食吼。你甲食一罐坚持，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迄有影哩。我阿未食弘扬三归百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哩哩啦啦。我阿即马一个食弘扬三归百宝丸了后，阿、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即马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行路会大步，佫有力，腰酸背痛拢无吼。嘿，较早食熬交流，即马吼较袂遐交流安尼，吼、哦，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顺中一位无白害。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着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啊。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500的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食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食食到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3罐，一摆也买3罐吼、哦，就加较俗安尼吼。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你再个卡电话滴卖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22886610，直接切中间文字文。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差的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哦，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真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哦。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

因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呢，虽然咱节目刷了，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人敲电话，你敲完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了、哦、啊你电话来卡来、哦、我给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这部可以给你服务到领导就对了、哦、22886611我们这个节目啊，红阳三桂八宝丸跟这个六根草两项给我们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您大家收听希望在下一次同一时间那听曾建文的故事听到未歹，要阁继续听落去。下一摆，大家再阁伫咧空中结缘，伫只甲朋友讲一句谢谢，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